0: 4EB FM 98.1。好啦，咁啊嚟到呢个五月嘅最后一日啦吓，五月31号嘅星期日早上，咁喺呢个直播室里边咧，由我 Gordon Kwok 同大家做节目。咁啊，今日亦都好开心咧，可以同翻我嘅团队一齐做节目啦。Hello，
1: 系啦，嗱，我 Judy 啦，系啦，好开心可以嚟呢度见到我哋久违咗嘅组合 Gordon、Emily 同我吓，大家好。
2: Hello， 各位听众你哋好啊 ，Emily。Hello， Gordon， 早晨 ，Judy。
0: 早晨，好耐都未试过有呢个组合。
1: 久违咗啦，
0: 系啊，
1: 起码有3-4年。
0: 哇，真系光阴似箭啊！真系
1: 岁月如飞啊！
0: 岁月如飞啊！吓，
1: 系
0: 好啦。咁啊，今日嚟到，今日嘅天气都好好啊，
1: 系
0: 好舒服啊。
1: 大致上系10-23度，
0: 嗯，
1: 天晴。
0: 好啊，好啊。
1: 系啦。
0: 咁啊，今日啊，我哋有新闻啦，亦都有一啲专题啦，咁有 Judy 喺度，就有啲专。專題啦，
1: 係啦，嗱，因為呢排咧就如火如荼，五月中政府就宣布咗個預算案，係咪？我就唔係話想講個預算案，就係因為有朋友問我關於 negative gear 負扣税呢樣嘢，咁我就想略略。大家分享一些皮毛小知識咁啦，好冇？
0: 好啊，非常好啊！
2: 冇錯，我聽到呢一個 topic 嘅時候咧，都非常之期待啊！
1: 係咪啊？
2: 係啊係啊！
1: 你有冇供樓啊？
2: 唉，梗係有啦，所以聽到嘅時候，哇！點啊點啊，會發生咩事啊？
0: 供緊投資樓啊！你講緊應該係先至有影響。
1: 一陣間先詳細講，我哋交翻啲時間俾
0: Emily
1: 先
0: 講下新聞先。
2: 好好好，咁啊會同大家報導一啲國際嘅消息先啦。咁首先咧就係呢一個。聯合國促進咧呢一個科技巨頭啦，去強化咧兒童保護，打造更加安全嘅網絡環境嘅。咁聯合國就喺5月29日表示咧，為咗保障兒童網絡安全，已經成為咗全球迫切嘅話題啦。相信咧呢一個都係各位家長啦都會好擔心嘅，因為咧呢個係我哋好耐即係特別呢一個世代要面對嘅一個大嘅問題，因為我哋以前從來冇接觸過咁多 AI 咁多科技嘅呢一個來臨啦。我哋以前都嘅資訊都係比較狹窄啦，即係可能係由報章網上呢個真係而家特別係兒童學習各方面都係同呢個網絡係好有關係嘅。咁所以咧就呼籲聯合國就呼籲各個政府啦，同埋呢一個科技嘅企業咧，去採取更加有力嘅措施，防止兒童咧喺數位環境裡面受到傷害嘅。咁聯合國人權嘅事務高級專員啦 Turk 咧都有指出咧，網絡雖然咧係可以為兒童提供學習、社交同埋創意發展嘅機會啦，但係同時咧都會帶嚟好多隱私啊、安全同埋心理健康嘅風險㗎。而呢啲問題咧，往往咧都係源於平台嘅設計啦，同埋商業模式而造成一啲無法避免嘅結果嘅。咁同時咧，呢位專員亦都有評論到啦，部分嘅科技平台咧，為咗利用無限嘅滾動、自動播放同埋持續播送呢啲功能咧，去吸引客户長時間咁樣逗留，增加咗兒童咧接觸不當內容同埋沉迷網絡嘅風險嘅。咁佢亦都強調啦，科技公司咧應該將兒童嘅安全咧納入去到產品嘅設計裡面，而非咧只係保護責任完全交俾家長同埋兒童自己咁樣去處理咯。係啊，咁聯合國咧亦都有同時警告啦，全面咁樣禁止咧兒童使用社群媒體，並非一個長遠嘅方案，因為過往嘅一啲國家啦都有講過話想禁止幾多歲以下嘅兒童咧就唔可以去進入一啲網站。咁其實聯合國都有提住呢個並非一個長遠嘅方案嚟嘅，單靠年齡限制啦或者禁止一啲禁止嘅措施咧，係無法令到平台本身存在嘅風險咧係可以真正咁樣減弱嘅，反而咧會導致咧，甚至可能導致兒童會轉向咧一啲監管少啲嘅網絡。即一定會揾啲捐窿捐咁樣啦，
1: 係啊係啊，
2: 係啦，咁佢就認為咧，透過更加完善嘅法規啦、監制或者問責制，希望可以推動平台由源頭去提高呢個安全性嘅。為此咧，這個聯合國人權事務所亦都有 發布了一個叫做《正確保障兒童網絡安全的10項規則》。

0: 佢建議咧將兒童嘅資料保護設為預設標準，禁止根據數位足跡對兒童進行商業化精准廣告投放。即是如果小朋友用上網的時候，他們一定會有一些 history， 有些你瀏覽過什麼，反而呢公司就不可以用這些資料去不斷去這個叫 dictate， 即是去預估
1: 小朋友想要些什麼。其實現在很多平台已經是的，你看過一次之後呢，他以後就彈過一類
2: 那些廣告啊，那些
1: 廣告或者是那些 YouTube 啊，又或者是那些 video 啊，即係佢會知道你嘅喜好咯嚇。
0: 係啊係啊，所以這個都係希望聯合國希望透過佢哋嘅呢個呼籲啦，去令到企業啊都對呢一方面嘅設計啊，或者係佢哋呢方面嘅投放嘅或者考量啦，都做多啲可以保護多啲兒童佢哋嘅私隱咯，係啦。咁所以咧呢個新聞咧，我覺得其實對家長嚟講咧都係一個提醒啦嚇，因為始終呢個都係一個我哋有好多嘢要學點樣去減少保障兒童，甚至其實保障我哋，其實都係一樣的。
1: 其實真係唔係淨係平台需要做嘢，家長都需要做嘢咯嚇。
0: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好啦，咁下一個新聞咧，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呢一個。剛果罕見的伊波拉病毒擴大，
1: 很厲害啊，是啊，很肆虐啊，
0: 是啊，因為它是沒有什麼藥物是可以去運用去使用。那世界衛生組織呢就警告疑似的病例已經超破900宗了。那這個新聞呢我看到的時候它是寫900了，我之後再看個新聞已經是過千的了。那世界衛生組織就表示呢，剛果民主共和國東部爆發罕見的本地暴招 Bandy Banyo 型的伊波拉病毒疫情，目前已經錄得125宗確診病例，17宗這個死亡的病例，分布於在這個剛果共和國的不同省份。而疫情擴大的疫情的規模其實遠遠可能已超已確認的數字啊，所以咧當局咧調查咧已經有超過900宗疑似的案例啦，甚至係223宗疑似同呢一個病毒有關的死亡個案嘅。由於疫情嘅係喺一啲高人口的地區裡面密集傳播啦，達到兩個月之後才發現嘅，所以咧令到呢個追蹤密切接觸者同埋遏止擴散的這個措施是更加難去進行的，所以呢已經引起了國際衛生專家的高度關注的了。而世衛亦都有表示呢，疫情已經蔓延至鄰近的國家甚至已經出現明顯有接近10名的確診抗例的確認種的確診的了所以呢這個呢是傳播的這個速度是非常之快啦，暫時呢是未有一個批准有專用的疫苗或者治療方法的，所以呢WHO 呢已經將這個疫情呢列為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的啦。
1: 是，其實伊波拉病毒呢應該很多年前戲都做到，
2: 是啊，
1: 但是都未有個疫苗可以發。
2: 佢應該係咪一個即係變種嚟㗎？應該即係再即係又已經係有啲改變咗㗎啦。通常隔咗咁多年就
0: 已經唔完全係最初嘅伊波拉病毒，係啦，有啲疑似嘅病毒，甚至咧。有專家亦都發現啦，點解呢一個病毒會擴散得咁快呢，就係當地有一啲食野味嘅文化，就好似我哋以前中國內地一啲係啦，咁就係佢哋追蹤嘅時候都懷疑，因為佢哋有呢啲文化，所以就特別容易
1: 犀利傳染。係啊，係啊。另外一樣咧，就係我知道咧，就係當佢哋感染咗啲嗰啲屍體啊，即係佢哋死咗之後，好似佢哋啲家人要攞翻個屍體，但係其實疾控中心咧係想即係火燒佢哋，即係以免 傳播，但係啲屋企人咧就有啲示威，就要攞翻去自己處理，咁就好容易擴散咗嚇。
0: 係啊係啊，佢哋嘅文化啦嚇，都係會有呢一個情況。好啦，咁下一個想帶俾大家嘅新聞咧，其實係未發生嘅，不過咧已經大家咧好熱切嘅。
2: 未發生嘅新聞咧已經準備定，
1: 你係未來人，
2: 咗未來喎，
0: 好熱切。嗱，咁呢啲咧，因為呢個係將會發生嘅。
1: 是
0: 這個、
1: 是什麼事呢、
0: 這個體育大事將會發生的體
2: 育
0: 大事、
2: okay.
0: 所以呢就想呼籲一下各個的球迷呢就
1: 要我們知道你會講世界盃
0: 就把著這個邊場賽事一些、因為這個賽事呢他們今年呢這個我講緊嘅嚇，大家應該都知係咩啦，係就係、是、世界盃啦，就係、是、四年一度嘅世界盃啦，係啦。咁原來咧，今呢一屆嘅世界盃咧係歷史以嚟咧規模最大嘅一次嚟嘅，係啦。咁賽事咧就會由啊，我考下哥頓知唔知幾時開始？
1: 係喎，你踢波嘅喎。
2: 幾時開始乜嘢啊？
0: 世界盃
2: 即今年
0: 係
2: 哦，應該六七月都開始嘅咯。但係呢個係嘛？係咯，六七月嘅
0: 啦。係啦，就係由呢一個六月開始去到七月中嘅。咁咧點解話最大規模呢就係由美國、加拿大同墨西哥聯合主辦嘅，橫跨咗16個城市，為期39日。咁參賽嘅隊伍咧係由32隊，原本32隊增加至48隊。比賽的場次咧，亦都增加至104場嘅。咁賽制方面咧，小組賽咧，亦都會增加至12個小組，每個小組4隊嘅，係啦。咁就每組首2名加上成績最好嘅8支第3名球隊咧，都會晉級淘汰賽
1: 哦，明白。
0: 所以咧，其實我唔係好踢波嘅，不過咧，我都覺得呢個應該係將會成為六月成個大家都會講，即係會好多人喺酒吧度一定係一齊睇波啊，狂熱狂歡啊咁樣。
1: 大部分人就會去酒吧度睇啦嚇。咁我記得我哋嗰陣時咧，即係喺屋邨咧，如果你譬如話好似西班牙啊。即係
2: 大嗰啲球
1: 大嗰啲賽事啊！當我哋一嗰陣時深夜，我都仲記得我自己都喺度睇嘅。有一次突然間會哇，即係成個屋村一齊嚟哇，入咗一球之後，好開心嘅。
0: 係啦，所以咧我哋澳洲當然咧都有佔一席位啦嚇，咁喺呢一個，所以咧都要把準下嗰啲比賽嘅時間表，大家咧可以約翻3、5支嘅一齊啦嚇，可以歡呼。
2: 最緊要啲時間，因為以前我都係校時間起身嚟睇嘅，即係如果因為時差冇辦法，
1: 所以咪要凌晨2點幾睇咯。
2: 通常都係啲時間，不過如果你美國都爭成
0: 10幾個鐘，
2: 係啊，
1: 14啊，
2: 係啊，
1: 如果係西岸就14。東岸仲遠，
2: 不過可能啲時間都 OK 嘅，其實，因為我哋依度嘅朝頭早佢哋就係大概3、4點咁上下時間，我記得就應該係，咁如果係通常踢依啲應該係傍晚啊嗰啲時間嘅，應該都即係下晝傍晚嘅，通常都
1: 冇咁清晰啦，唔知唔知。
2: 咁變咗我哋可能係晏晝中午啊。
0: 咁我哋咪要請假睇，啲人咪要請假睇，
2: 開住部唔係開住部手機，
1: 啲人多病啊，
0: 但係成日都舒服啊，係啊，好委屈啊，點解佢入唔到波啊？
1: 唔係啊，特登請病假去睇波。好嚟到呢度。
2: 咁啊，聽首歌先啦，
1: 好
2: 嘛？咁我哋又休息，聽首歌先。
1: 聽咩歌咧？
2: 好，咁我哋有呢一個李克勤、譚詠麟嘅《紅日》啦，大家輕輕鬆鬆聽首歌先。
1: 今日嘅主題啊。

0: 你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家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们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的装备给你。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 即是132 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Hello， 大家好，你哋收听紧嘅系 4EB FM 98.1 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嘅广东话节目。星期日早晨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Sunday Cantonese program on 4EB FM 98.1。咁啊，嚟到呢个早上嘅10点18分啊，吓，5月31号嘅清晨嘅早晨啦，已经吓，咁咧就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我 Gordon Kwok 啦，咁啊有阿 Judy 啦，同埋有阿 Emily 啦，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哇，我哋呢个好少有久违了的组合啦吓，咁啊今日又翻翻嚟同大家一齐做节目啦。好啦，咁啊 Judy 系咪准备咗啲？
3: 系，我准备咗一个 topic 嘅，系啦。头先你就讲话5月31号，即系话听日6月1号咧，就系冬天啦噃。
2: 六月一號係進入呢個特別嘅冬天啦，冇錯啦。
3: 好似頭先阿 Emily 就話咩落雨落到咁上下，
2: 落咗咁耐，
4: 終於落完雨啦，即係而家有太陽啦，好開心見到呢個藍天。係
3: 啦，係啦，嗱，開心之餘，我哋就分享一下一樣嘢咧，就係近排就係澳洲政府咧，就澳洲財長就發布咗一個新一年嘅預算案，係咪？其中有一樣嘢咧，就大家都好關心嘅，就係嗰個叫做負扣税 （negative gearing） 嚇，就唔知你哋有冇聽過呢樣嘢咧？即係如果你公開樓嗰啲就會知嘅，
2: 都有聽過嘅。
4: 我爸就冇聽過，我爸成日問我咩嚟嘅呢樣嘢係，因為香港冇呢樣嘢噶嘛。
3: 嗱，我就啱啱想講啦，呢樣嘢咧就係只係澳洲獨有。嘅稅務安排嚟嘅喎，只係澳洲即係全世界咧，只有澳洲有嘅啫。嗱，當投資房產嘅貸款利息或者佢持有嘅成分超過咗佢嘅租金收入嗰陣時，所產生嘅虧損就可以用嚟抵税嘅，即係嗰種税咧，即係譬如話你個薪金啊，用嚟抵税嘅，而降低咗你嘅整體。稅務的負擔的，這個叫做 negative gearing 了。負扣稅呢就適用於是投資房出現虧損的情況而已，如果一套出租房的貸款利息或者它的 council fee， 即是那個叫做市政費啦，或者它的維修保養支出呢，而高於租金的收入，咁咧，佢呢一套房咧就係有負扣税啦，嚇。咁我唔知你哋明唔明啦，嚇。咁喺呢啲虧損咧，就可以攞嚟抵翻你自己本身嘅入息税啊，或者係其他嘅稅務嘅。重點咧就係佢唔可以抵扣出租房本身嘅收入，嚇。仲有咧就可以抵扣房東嘅工資同埋其他嘅收入。從而減低你整體納稅的稅額。咁我俾一個 example 你
4: 例子，
3: 係啦，投資個虧損嚇，譬如話你今年的租金淨收入是20,000，而你房貸的利息或者雜項啊、折舊啊，或者係加埋種種，總共是35,000，
4: 係。
3: 咁你係咪形成咗一個10,000嘅淨虧損啊？
4: 冇錯，
3: 係啦。咁你就可以將呢一個10,000個虧損嚟減翻你，當你係淨係得個人利得税嚇。當你係一年嘅薪金係80,000，咁你透過呢個負扣税嘅調整之後咧，咁你嗰個課税啊，你本身嘅薪金嘅課税就會跌咗落去65,000啦。咁即係話你要俾税而係以65,000嚟計啦。咁嗱，負扣税係點樣運作咧？即係話你點樣去 claim 佢呢樣嘢咧？其實就好簡單嘅，即係當你係一個房東嘅報税嗰陣時咧，你就將你自己扣除咗你維護所有。這個房產相關的成本啊、利息啊，之後就 擺翻落你個課税收入裡面，即係好簡單，即係你報税嗰時候就將呢個附扣税擺埋落去就已經得㗎啦。咁附扣税有咩好處呢？嗱，喺房產處於附扣税嘅狀態，每一年咧，房東都可以交少咗佢自己嘅個人利得税咯。雖然帳面上你覺得每一年你都喺度虧損緊，即係你就算係租咗出去，你都係虧損緊。但係大多數投資者都係會睇長線，即係會覺得呢間屋係會升咯。咁嗱。2022年至到2023年，澳洲財政年都係有最新嘅數據出嚟。澳洲就有120萬套投資房係處於負扣税嘅狀態嘅噃。咁佔全部嘅總額咧就係投資房嘅一半。咁即係話起碼有240萬套係投資房嚟嘅。嗱，咁附扣税嘅政策發生係幾時會發生呢？嗱，就係會係由5月12日起，任何新購嘅投資房，除非佢係新建嘅住房，否則咧都唔可以有附扣税。係啦，
4: 嗱，呢個就係新嘅財政嗰個預算案裡面嘅新建議啦，即
3: 係係啦，冇錯冇錯。嗱，新房咧，新嗱，而家講係投資房，即係話 second hand 嘅啫，嚇，只係講 second hand。嗱，對於新嘅建屋咧，會唔會受到呢個附扣税影響咧？係會嘅。嗱，新購買新建房嘅投資者咧，雖然話係繼續係使用附扣税，而且咧。亦都可以用來抵消你個人入息稅的，但是新建的住房必須是真正增加市場住房供應的房，即是說你新起是真的要用來給政府或者其他人覺得你這個是對於這個市場是真的有增加住房供應的例子的。簡單來說，如果你將你自己的塊地拆咗佢再起，咁佢係唔屬於新建房嘅。
2: 即係譬如你間屋本身你有間屋喺上邊四間房嘅，你而家拆咗佢起翻四間房，咁其實你冇乜根本，即係你冇改變到市場嗰個供應噶嘛。
3: 而且你係自住咧，
2: 咁自住就更加多啦，係咪？
3: 係啦。咁好啦，咁對於而家投資房係唔係會有唔受附扣税影響呢？咁係嘅。嗱，凡喺預算案公布，即係話5月12日7:30之前購買嘅投資房，房東只係需要繼續持有，即係你冇換，即係冇賣咗佢，咁就可以一直沿用呢一個附扣税嘅規則嘅。咁即係話佢嘅 cut line 咧，就係5月12日，佢嘅cutting 嗰個 line 嚇
2: ，cut off line 啦，
3: 係啦係啦。澳洲2026年同埋2027年嘅財政年度聯邦預算案提出咗呢一系列嘅房地產改税嘅方案，其中我知道就係呢一個附扣税係引起好大嘅關注啊嚇。咁根據澳洲政府嘅講法咧，就喺2027年7月1日起。住宅房地產投資的附扣税將主要限於新建房屋，即是說你只可以在新建房屋有，而是 second hand 是沒有的。這一項政策呢，就是旨在稅收支持從現在開始住房轉移到真正能夠增加住房供應的新建房產咯。咁喺現行嘅制度之下咧，呢啲虧損咧通常咧可以用嚟抵消投資者嘅課税啦。咁但係7月1日開始啫，就唔可以啦嚇。咁喺新政策這個改變嘅現狀咧，澳洲政府認為咧，而家嘅制度咧就太過鼓吹一個叫做高槓桿投資者買二手樓。 就令到好多而家點解年青人咧係買唔到屋、買唔到樓咯，嚇、
4: 嗯，
3: 咁、啊、使到佢哋而家自住業主咧享有好大嘅稅收優勢啊，嚇，咁所以咧政府提議將附購税限制喺新建住宅，即係話喺七月一號下一年嘅七月一號新建咧係仍然可以用呢個附購税。但是二手樓咧就唔得啦，嚇嚇。咁新係啦，二手樓嘅變化咧就係喺下一年嘅七月一號，如果投資者購買現有嘅住宅物業咧，佢相關嘅租金虧損咧就唔好似以前即係或者而家咁有一個附購税啦，嚇。咁呢個意味住咧，二手投資的房產的吸引力就會下降、
2: 嗯
3: 啊、尤其是對於那些依賴附購稅來改善現金流的投資者啦，那此這個之前呢每一年的附購稅其實幫了他們的人很多的、
4: 嗯
3: 啊那啊、對於這個公佈日期呢，即是話2026年5月12日，頭先我講7:30之後購買的二手樓，
4: 嗯
3: 嚇，2026年即係由頭先我講5月12日至到2027年6月30日，投資者可以在呢個過渡期間繼續使用而家的附購稅安排。嚇、
4: 嗯
3: 啊，即係呢、這個interim period 啊，嚇，即係呢個過渡期。
4: 是
3: 但係喺2027年7月1日之後，將會受新嘅限制啦，即係新例限制啦。嚇喺2027年7月1日之後購買嘅現有樓唔再有附購税，只有新屋可以有。
4: 嗯，
3: 嚇、啊、呢、這個就係佢個改變咯。
4: 係
3: 嚇嚇。啊所以其實這個政策對於個受益者有好有壞咯。
4: 嗯。
3: 啊、我今天想講的這件事呢，附購稅我不知道你們明不明白、
2: 啊嗯、
3: 但 是有一些怎麼說呢，是有好的得益者，有不好的得益者咯、
2: 嗯嗯
3: 啊、但是政府其實就是想壓抑一下它本身的被人家炒得太犀利的樓市，因為它的稅務是對於他們二手樓，譬如說你租了出去之後even 它是蝕了，它都可以在它的薪金裡面的稅務扣除，那些人都覺得是值得買，那就變了很多人會入市咯，
4: 是
3: 是不
2: 是、
3: 嗯啊、一輪嘴我就說完了、啊、那我又不如說一下現在的澳洲新聞吧，好不好、
2: 哦、好啊，
3: 那、啊、原來呢你知不知道有沒有聽過澳洲昆士蘭的有一個新法例，是煙霧警報器、啊，
2: 有 smoke alarm 係嘛？
3: 係啦係啦，有個新法例喎。
4: 係咩新法例咧？
3: 喺昆士蘭昆州咧，就有一個新法例規定咧，要求所有住宅必須喺2027年1月1日，即係仲有半年時間嚇、啊、之前咧安裝聯網式光電式煙霧警報器嚇，呢、啊、啲包括所有私人嘅住宅啦。聯排屋啦、別墅啦、公寓啦，或者是已經登記的房車或者露營車，啊，佢所謂房車即係好似 caravan 嗰啲咧，嚇嚇，即係你總之係住咗入去的固定的嚇屋啦或者車啦。該法例咧就規定強制規定所有煙霧警報器必須是符合澳洲標準3786/2014，即是這個 quoting、
2: 嗯、
3: 而且是需要互聯，所謂互聯呢就是要 link up 的、
2: 嗯嗯
3: 啊、譬如你裝十個，你這十個是要 link up 的，
2: 即是要響與一起響了、
3: 嗯、是的、嗯、這個意味著每當你一個警報器響起的時候，住宅裡面所有警報器都會發出 警報。這個法規呢還要要求，如果現在的警務煙霧警報器已經過期或者沒有辦法運作，房屋的屋主就要改用出租的房為改為 出租的房產，就必須要更換這個聯排式的煙霧警報器了。如果不遵守這些規律規則呢，就會受到處罰啦，包括罰款啦，又或者在發生火警的時候呢，你亦都未必可以索償到保險。其實都挺大劑的，是啊，
2: 是啊，不過它真的是防安全的措施。
3: 是啊，是啊，嗱，業主啊、租戶啊，或者是房地產經紀呢，必須要了解這個規律規矩，而是必須遵守這些新的警報規法，以確保房產的安全和合法化。符合的規範呢，警報器一定要需要有什麼呢？它那個叫做光電式，新的那個叫光電式，我又不是很懂這些technology 的東西。
2: 什麼叫光電？
3: 光是光明的光，電是電器的氣，電器的電，叫做 photoelectric 光電式的，即是新的警務器一定要有光電式的啦。我相信如果你是electrician 呢，他一定會知道這件事的。還有是住宅內其他所有煙霧器一定要互聯，這個是第二個 requirement， 以便它一響的時候就全屋都響的。因為有時譬如說你睡著了，你在下低響，你自己未必即是你很好睡很難睡的時候，但如果全屋一響你就一定 會醒，是不是？另外要符合 AS3786-2014 的標準。咁呢個標準咧，喺警報器上咧就已經係會標明噶啦。咁要揾到呢個標記咧，你可以咧需要喺佢嘅支架上取出佢嘅底部，你就會睇到噶啦。咁另外咧，你唔好買一啲首先即係你唔好自行買一啲嗰啲警報器，而個底嗰度咧就有以前一個trademark， 那個 trademark 咧就係黃色和白色的，如果你回去自己看翻你個警報器攞翻出嚟，佢以前咧就係會有一個細細個mark 喺度，就係四四方方裡面咧就好似一塊扇葉，那個扇葉咧就係黑色的，出面咧就係黃色嘅，即係呢啲我已經唔係合規格噶啦，咁你就
2: 即舊式啦，
3: 舊式噶啦，你就唔好買啦嚇。咁除咗頭先以上三樣之外咧，咁你第四樣呢個警報器咧，就一定要唔包含電離感測器，係啦 ，ionization sensor 嚇，呢個咧就係叫做電離感測器，即係話電離感測器咧就係以前嘅sensor， 即係個警務器先會有嘅嚇。而家新嗰個咧就唔係用呢樣嘢噶啦。咁乜嘢叫做電離式煙霧偵測器咧？或者佢嘅工作原理啊？電離式係乜嘢咧？咁原來咧，電離式煙霧偵測器咧係利用少量放射性物質嚟偵測空氣中的煙霧果粒嚇，咁佢主要咧，佢兩種主要是家用式嘅偵測器嚟嘅。咁另外一種家用式咧就係光電式，就先我講嘅光電式啦，或者佢係有火啊、有光啊嚇。
2: 即係光電式就係感應快啲啦，基本上就係。係
3: 啦，係啦。咁佢嘅原理咧就係監控兩個帶嚟電極板之間的電流，咁佢就會響啦，即係舊式嘅嚇。咁當電煙霧進入咗呢個偵測器之後咧，咁佢就會響咯嚇。嗱，第五樣嘅 requirement 咧就好緊要喎。 佢話最好就係持證電工嚟幫你做。
2: 嗯，即係呢個一定要噶啦。如果你係駁嗰啲交流電嘅話，就
3: 係啦，
2: 駁電線就
3: 咁。佢就話，例如係240瓦嚇，咁我唔好清楚點解，即係可能新個電即係個煙霧器係需要呢樣嘢啦嚇。咁同埋佢係要硬線連接嚇，硬線連接即係話每一間都要連接。咁但係我聽朋友講，佢話係 WiFi 都得嘅喎。咁呢個真係要問電工啦。
2: 你 WiFi 可能只係嗰個 smoke alarm 同 smoke alarm 大家 connect 啫。你始終你嗰個嘢都要有電幫佢去運作。
3: 啊，唔係嘅，嗱，我就未講到。
2: 哦 ，OK。
3: 佢嗱呢樣嘢我真係要慢慢去考究啦。嗱，咁佢呢個話嗱要持證嘅電工嚟幫你裝啦嚇。咁硬線連接到市電，即係話佢一定要駁電啦嚇，拼配合。儲備電源嗱，咁呢一個儲備電源咧，嗱佢就係話係不可拆卸嘅10年電池。
2: 哦，即係本身入邊又要夠電池。
3: 係啦，同埋你呢個電池，如果你用10年儲備電池咧，10年之後呢個電池係唔可以換嘅，你就要成嚿換啦。
2: 嗯嗯。
3: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話你可以駁曬係真係用家用電流啦，又或者係10年電池，即係有兩種咯。
2: 哦，
3: 如果我咁樣睇佢嘅話，係啦。
2: 哦，
3: 因為10年電池嗰嚿電池係唔可以拆落嚟嘅，一定要成嚿換。
2: 即係連埋個 smoke， 連埋個 smoke alarm 一齊換啦。
3: 係啦，係啦。因為而家啲 smoke alarm 係擺電落去噶嘛，
2: 係一嚿嚿嗰啲電咁
3: 樣噶
2: 嘛，係咯係咯，
3: 嚇嚇，但係唔可以用噶啦嘛。咁另外即係煙霧警霧器咧，必須係安裝喺每一層樓每一個卧室，連接到卧室同埋住宅其他部分嘅走廊位。如果你冇走廊位咧，你就總之就係要即係連接喺一個啲係可以睇到嘅位置上嚇，係啦。咁所以咧，呢啲嘢咧最好就喺1月1日2017年做咗佢咯。
2: 2027年，我話你又穿越時間，你回到過去，
3: 後生翻10年，
2: 後生翻10年前係要搞啦，應該而家搞都未遲，
3: 冇錯啦。
2: 好，咁我哋不如聽首歌先啦，聽完歌翻嚟，我哋繼續今日我哋嘅節目啊嚇。
3: 好啦。
2: OK， 咁我哋有依一個李克勤、周笔畅的《红绿灯》送给大家。

0: 你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家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们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的装备给你。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 即是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各位听众，你哋好，你哋收听紧嘅系 FM 98.1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嘅广东话节目时段。星期日早晨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8.1 4EB every Sunday morning Cantonese program from 10 to 11。翻到嚟直播室咧，就系而家系10点44分啦。咁继续咧，会有 Judy 为我哋咧送上更加多嘅澳洲本地消息俾大家。
3: 系啦，嗱，咁我就想讲下啲好消息吓。咁就係乜嘢係好消息咧？就係原來咧，2026年第一季，全澳家庭醫生，即係我哋傾嘅 GP 嚇，統一報銷嘅包標零咧，看診嘅嗰個比例就顯著上升咗喎。咁幾好喎，即係話佢哋冇一個 gap 收你一個 gap 嚇。聯邦衛生部咧就最新嘅數據顯示，今年一月至到三月咧，全國嘅包標零咧。使用率就上升了4.6%，達到81.9%，為近年最少見的明顯回升的增幅咧，就喺各大地區的最犀利咧，為北領地上升了13.7%。咁係咪意味住北領地都人睇醫生呢？
2: 嗯，系喎，听落去就似啦，系啦，系啦，
3: 吓。咁另外，新州同维州嘅增幅咧就介于4% 同埋5.5% 之间啦。目前使用率咧分别达到83.7%同埋85.6%。而增幅最少咧就系澳洲领地啦，首都领地啦，咁上升咗1.4%啫。整體嚟講咧，佢嘅水平咧就係54%，而其他方面咧就係昆州嘅包標零咧個使用率咧就維持喺79.5% 嘅，咁呢個都算 OK 啊，幾好啊！即係話越多人用包標零咧，你唔需要銀荷包個比率係多咗咯，
4: 係。
2: 但而家都多咗醫生，佢哋其實係需要收個 gap 嘅喎，我發現
3: 係多咗，但係亦都多咗嗰啲叫做 medical center 係包標零咯，因為可能好多新嘅醫生出嚟，咁佢哋一出嚟嗰陣時係想吸引啲多啲客嚇，多啲病人應該話。
2: 哦，咁所以佢哋就係嗰啲
3: 包標零嘅
2: 有 gap 嘅醫生
3: 啦。
2: 哦，
3: 好啦，另外一個好消息喎。咁呢個好消息咧，就係關乎我哋嘅民生嘅，就係澳洲電費咧喺7月份咧將會下跌10%。
4: 嗯，
3: 係咪好消息啊？
4: 非常好消息啦！
2: 同埋係咪可以唔知幾點至到幾多點咧，係可以免費唔使俾錢？即係如果用電嘅話，嗰段時間係免費噶嘛？
3: 冇錯啦，你講得啱啦。嗱，咁咧就係嗱，雖然咧你近排咪伊朗戰爭咪好。好犀利嘅，啲人咧都好擔心個能源價格不斷咁樣飆升嘅。咁但係原來澳洲本地電力市場喺風力發電方面啊，同埋嗰個電池儲備個記錄咧，輸出咧個帶動之下咧，澳洲個發電成本就顯著下降咗嘅。根據能源監管局嘅機構最新發布嘅年度電電價的基準咧，七月份咧多全國多數家庭的電費咧將會出現下調喎嚇。咁AER 能源監管機構咧，佢有一個叫做 Default Market Offer 啊，我哋就叫佢 DMO， 中文咧就係默認市場報價，就顯示新州、昆州同埋南澳。嘅基準電價將會下調，可以高達10.7%，咁唔錯喎。
2: 係喎，係喎。
3: 咁你翻去咧，你自己留意一下咯。七月份嘅呢、這個
2: 嗰、那個電費單係咪
3: 電費
2: 平啲？
3: 係啊，係啊，冇錯嚇。嗱，咁業內人士亦都指出，雖然國際油價咧就仍然喺度有不確定性。 澳洲咧就可以用再生能源嗰個嚟維持增長，逐步降低對化石能源嘅依賴啦。咁所以咧，亦都反映出國內供需嘅狀況嚇。咁整體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嘅開始嘅。咁除此之外咧，嗱 DMO 嘅能源計劃咧，可能亦都唔係市場上最優惠的價格嘅喎嚇，咁唔知道咧，你哋本身咧有冇成日都維持係一間供應商，或者冇去 check 你自己嘅電費單嘅咧？你哋有冇㗎？
4: 耐唔耐都會 check 下，但係即係唔係話好 regular， 可能一兩年咁樣，或者會再 check 下，或者有時有啲收到啲廣告，有啲 promotion 嗰啲，咁就可能會去考慮下，就會換嗰個電燈公司咁樣，即係電力公司咁。
2: 我就唔會啦，因為我哋係一個 complex 咧，係一定要全部人用同一間公司。
3: 哦，
2: 係啦，不過我就會可以留意下自己啲用電量啊，同埋有提過就話我可以考慮裝太陽能，咁就可以減少嗰個電費單咁樣，
3: 係啦，冇錯啦。嗱，能源專家 Iselect Sophia Ryan 就表示啦，原來咧你哋咧係即係佢建議電力用戶，即係好似我哋啲用家咧，最好咧就係今日嚇聽到呢個消息之後咧，就貨比三家，即係你要去 compare 下你嘅供應商啊。咁睇攞出一個最好嘅能源方案嚇，最新 Iselect 最新研究發現，原來澳洲有38% 嘅人就好似阿 Gordon 咁啦，或者好似你咁啊，就冇換過供應商嘅。咁原來如果你長期唔換供應商咧，你不知不覺地咧就係會俾高價電器電費，你係唔知道嘅。咁所以咧，因為咧，佢哋咧就係用懶，即係用你哋捉你哋嘅心理，就係懶得換嘅態度啊，嚇！可能咧就會令到好多澳洲人咧就俾一啲高昂嘅代價啦。咁所以呢個草案帶嚟一個新嘅自愿參，另外一樣嘢就頭先啊 Emily 講啦，呢個草案咧就係帶俾一個新嘅自愿點講咧？參與同埋電力計劃，呢個電力計劃咧就幫助家庭喺全日裡面節省嘅電量。太陽能供應享用優惠係一項自愿參與同埋電力計劃。佢可以喺太陽能電發電高峰期。新州和昆州東南部咧就係11點至2點，頭先你咪講話有3個鐘免費嘅，咁南澳咧就係喺12點至3點提供3小時嘅免費電力，咁佢哋啲亦都呼籲，如果你可以喺呢3個小時裡面做一啲耗電量。犀利或者係比較較大嘅活動，好似插電啊，或者你個電動車充電啊，或者係其他運行，好似洗衣機係好嘥電嘅，咁你去做呢啲嘢咧，咁就會節約好多電費咯。
4: 即係嗰段時間。
2: 係，
3: 因為嗰段時間而家係免費嘅，
2: 係會免費。
3: 係啦，冇錯。
2: 即係我啲同事就話啦，點啊，即係可以個幾個鐘咧就即刻翻屋企洗衫、洗碗、開洗碗碟機咁
3: 樣。唔係用 iPhone 得
2: 啊，係啦，所以就話咧，如果你屋企一個智能家居嘅話咧，你就可以隨機用你嘅電話去控制某一啲家電嘅，係啦，
3: 嗱就係另外一則咧，就係關於澳洲政府控告 3M 化學污染，有冇聽過呢一則啊？3M 即係而家你其實要留意喎，你屋企用嗰啲防火嗰啲噴霧器啊，紅色罐嗰啲咧，你買嗰啲滅火筒係啦係啦。原來咧點解澳洲政府要提控呢？而且佢係要提14億美元嘅索償啊，係有史以嚟最高嘅嗱。佢個內容最主要就係因為有一種叫做永久化學物質。 永久啊，即係話
1: PFAS、PFOS 嗰啲啊。
3: 係啊，誒佢簡寫係叫做 PFAS
1: 啊 ，PFAS 啊，
3: 係啦 ，PFAS 啊。咁佢話引發起呢個全球衞生公共衞生嘅呢個風暴咧，就係、是、最主要咧，就係、是、澳洲政府咧就係、是、find out 咗，即係揾到呢、這、一個3M 公司隱瞞了消防泡沫，即是說這些的滅火筒使用了這個 PFAS 的事實，導致了多個國防基地，因為國防基地要用這些這樣的，用得很厲害，因為他們演習嘛，一有火就立刻噴嘛，就是遭受到污染的，提告就索償20億澳幣，咁就係喺歐洲咧，比利時咧都喺佢哋嘅自來水度驗出咗有呢、這個PFAS 嘅毒素咧，咁滲透入咗啲食物鏈。
4: 哇！
3: 係啦，連居民咧飼養嘅雞蛋咧都要全部燒毀。當地咧已經係做咗一個緊急嘅出動，一個嗰啲叫做流動抽血車同過萬名的市民啊，驗血檢查篩選，協助他哋提防防止，因為依啲呢個咁嘅永久化學物質咧，係會令到你有致癌風險。
4: 嗯。
3: 咁大量嘅白色消防泡沫咧，喺澳洲嚟講咧，喺國防基地咧不斷咁向外噴灑啦。咁呢啲咧就係、是、會係令到嗰啲土地咧，係永久性傷害嘅嚇。咁、即係所以咧，澳洲政府咧調查咗之後咧，全球知名企業呢、這個 3N 咧，佢就向呢個 3N 企業公司咧就提出咗呢一個控訴。控訴達20億澳元，因為是永久受，即係永久性傷害咯，都幾犀利嗬。
4: 係啊係
3: 啊。咁我哋嚟到呢度，我嘅
1: 新聞就差
3: 唔多啦。
1: Thank you Judy， 哇！真係要多啲留意一下我哋身邊發生嘅咩事、
3: 啊，
1: 一定要多啲聽一下我哋 4EV 呢、這、一個Chinese Group 嘅廣播先得。
4: 咁大家除咗喺心機可以聽到我哋節目之外咧，亦都可以上網收聽我哋節目噶嚇。咁我哋嘅網址
1: 係
4: 咩
1: 啊？我哋網站嘅網址就係 www.4eb.or.au。係
4: 啦，咁你哋可以揀翻呢個 Cantonese 啦，嚇，咁樣又揀翻
3: on demand
4: 係啦，冇錯啦，咁啊揀翻 Cantonese， 咁啊揀翻你想聽邊一個星期日嘅，咁你都可以聽翻噶嚇。
1: 冇錯，咁除咗星期日。早晨有廣東話節目之外咧，我哋都有榴蓮俱樂部嘅，亦都係星期六夜晚咧係會有一啲廣東話嘅節目咧係送翻俾大家嘅喎，所以咧可以去到我哋嘅網站啦，瀏覽唔同嘅呢一個節目嘅資訊嘅。
4: 好啦，咁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好多謝嚇。
3: 我哋睇下我哋呢個久違嘅組合幾時可以再埋走埋一齊好
4: 啦，希望唔使要等幾年。
1: 好
4: 啦，咁我時候啦，
1: 拜
4: 拜。
1: 拜
4: 拜好啦，送上最后一首歌俾大家，我哋有张靓颖古巨基嘅《飘雪》。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是今天是一经典一刻的节目，欢迎大家收听 FM4EB 的节目、我是 DJ Terr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ey。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推荐一款最新的电视剧，这个电视剧是最近、4月27号在 Netflix 上映的热播的热剧，叫《地狱占星师》，它的英文名叫 Straight to Hell。
1: 对，就是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很感觉是很黑暗的一个剧名。
0: 嗯，它其实内容也挺黑暗的。
1: 是的。
0: 所以它这个剧呢是最近非常的热播，在各个地方非常的受欢迎。它的是有一个叫、日本明星叫户田惠梨香主演的一个高热度的传记剧情。它是改编自一个真实的人物，这个人叫是日本的占卜师，叫细木树子。是改编之他的真实人生，他这个节目这个电视剧呢再现了他从战后贫困少女一步一步成为银座女王，最后登上媒体神剧的神坛的传奇经历。然后这个故事呢从用双线的叙事展开，他一条呢是他的现代的剧情，就是这个细木树子邀请了一个作家叫美莱米的人去帮他去写他的传记人生。然后呢这个作家这位作家女士呢，她在不断的去调查这个故事，听树子去诉说他的人生，还有她自己去调查他的故事，然后慢慢去揭开了他真实的人生，然后最后把他的故事慢慢的写出来。这个树子的人生真的是非常的跌宕起伏，是真的是一个很传奇式的人生。
1: 是的，然后就是说到，因为这个人物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剧，他为了有一些就是比较更加跌宕起伏的情节，其实是有一些戏剧的夸张成分在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后来也去看完这个剧，去看就是细木树子他真正上一些日本综艺节目的一些片段，因为他其实还是到零几年都还在上这个节目嘛，所以你就觉得啊，好像他也是一个很就是直来直往说话很直接的一个人，但是确实没有到就是剧中那种如此的就是甚至有时候一些出言不逊，或者就是不太就是在这个日本比较有礼貌谦逊的这个框架之中，也没有那么夸张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看这个剧是觉得它是一个爽剧，一个大女主剧的同时，但是我觉得也是理性看剧。
0: 是啊，现在有一个新的剧的名词叫大女主的剧，就是说以前在我们往日的时候呢，很多剧呢都是以男性为主角的，然后也可以对应可以称之为叫大男主啊，比如说很多说什么英雄人物啊，他就会很夸张的形容这个男性的这个奋斗过程，就譬如说射雕英雄传这样子。然后呢好像女性在这个通常都是作为相对于陪衬或者是说花瓶或者是辅助男主的角色，譬如说黄蓉就辅助郭靖啊这样子，又或者是说我们以前看的那个《倚天屠龙记》的话呢，他是一个男主，然后多女主，然后呢很多女主都喜欢他。像他现在呢就慢慢我觉得这个剧就现在这种大女主形式的剧呢就有点反过来，他会以这个女性为中心，就描写这个女性的奋斗过程，然后就描写这个女主角她几段不同的感情经历，就变成了有好几位男主角了。
1: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聊这个剧也是想从他的就是感情和事业这个线，因为其实是并行的嘛，所以我们也可能就是总结他在一起的这几位男士，就是作为就是也不叫辅助他，我觉得就是他人生中遇到了这些男性对他的人生是有很大影响的，我们可能按照这个时间线来进行一些讨论。
0: 所以我们会有一定的剧透，但是呢我相信不会影响大家去观看这个剧的经历的感受。而且因为这个剧呢它确实无论是女主角的演绎啊，还有它里面的很多东西是可以给人看的剧的时候会很享受看这个剧，会很舒服。它的节奏也不慢。

0: 会让你不会让你很觉得很沉闷的。那这个剧呢，他这个细木树子呢，他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在1938年呢出生于东京的涩谷，然后当时呢是他年轻的时候就日本刚刚经历完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就是一贫如洗的时候，他的家非常非常的贫穷，然后他为了支持他的家庭呢，他很早就打算不再读书，然后他就出来工作。他很神奇的就是他一出来就进去了一个夜总会工作。呀，我相信呢，这个细树子是非常长得非常漂亮的啊，当然了，他的女主角这个演员也非常漂亮。然后所以他进去了那这个夜总会之后呢，他就非常受欢迎。而且呢，他刚刚进去这个夜总会的时候，他刚刚进去的他就很会去巴结那些有钱的顾客，他会特地去找那些顾客的聊天，然后呢跟他们说他自己的身世非常的惨，希望那个顾客能够多去光顾他，多帮他买酒啊。然后呢他还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说他3秒钟就能把眼泪挤出来。所以他也曾经在里面说过呢，就是说他就梦想其实想成为一个女演员，当然其实他已经是一个女演员了。
1: 是的。
0: 最后呢就是说他在这个夜总会里面呢，很快就从新的一个新人变成了一个那可以叫头牌吧，这样子。当然这个夜总会不是一个色情场所，他只是说陪客人喝酒这样子。然后后来呢就是这个老板呢就看中了他，然后呢就是假装要成为他的男朋友，跟他谈他的梦想啊之类的。但是后来呢，其实这个店的老板呢其实是想利用他最后去出卖他的身体，然后导致他非常非常愤怒，最后他差点呢要用煤气，要用那个汽油呢来点火烧死那个老板，然后把那个老板吓得不得了，然后后来他就辞工，就不再做这份工作了。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个就是树子的第一份工作，以及就是遇到的第一个男人嘛，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段感情当中，他其实是有点想就是靠这个店里的这个经理，因为是一个又是在这个行业做了很久又比他地位高的一个人，来够能够有点像是做一个领路人，可以帮助他去快速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当他听到这个男的说啊，我的梦想就是在银座开一家自己店的时候，他就对这个人非常有好感，然后一直说啊，我要跟你一起实现这个梦想。所以我觉得他有点像把就是这个和这个男人的关系变成了是我去快速实现我目标我的理想的一个捷径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其实第一段感情中学到的一个东西，或者是他吃的这个亏。
0: 嗯，但是其实我现在也回想到啊，其实我以前看的很多大男主的日剧的话呢，他是反过来的，就是说本来那个男主角呢是就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篮球飞人吧，灌篮高手。然后其实这个男主呢本来就是很废，然后他也没有什么梦想，什么都不想做。然后呢他就是认识了这个赤木晴子之后，他就很喜欢这个女主，然后他就决定要奋斗。然后他原来很讨厌篮球，但是呢因为赤木晴子喜欢篮球了，他就从一个讨厌篮球的人突然180度转向成为喜欢篮球的人，就是有点就其实这种男女的角度会有点不一样的。
1: 嗯，还真是，很多时候都是这个男生受了女生的影响，一下就是很积极，就奋发图强，突然有意识的改变，然后变得很成功。对，这个感觉是一个以男性为主角的故事经常有的一个叙事。然后反过来，我觉得在这个剧当中，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反而女性是本来是很有奋斗目标的，结果就是轻信了一些男人的这种吹牛的行为，反而是有点像是拖累他或者是害了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确实还蛮不同的一个点。
0: 是啊是啊，我看完这个剧之后也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男性是这么喜欢吹牛的。
1: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点是我们要引出第二位男嘉宾，就是第二位男嘉宾其实是更加是真正的所谓的有社会地位，然后又是家里很有钱的这么一个在静冈是有自己地的一个这个地主家的孩子。所以我觉得树子他其实 你要说有多喜欢这个男士呢，好像也没有，只是说他觉得啊，这个男士就是家世也好，又有钱，然后他也说我的梦想是开一个这个连锁的酒店品牌，然后又是就是打在了他想实现的这个梦想上面，所以他就也是又是义无反顾的，就是决定很快就跟这个男士结婚，然后就是跟他回到家里，然后他没有想到，很快这个男的态度就180度大转变，在他们结婚之后，就是他结婚之后就想说啊，那你既然回到了家里，你要马上要去谈一些生意，那可不可以带上我，对吧？因为我也很有经验，我在毕竟是在东京银座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对吧？我都比较了解这个行业的现状。然后就这个男的就是故意不带她去，然后反而呢，因为这个男的又是一个妈宝男，所以反而是在这种比较传统的一个日本家庭里边，就逐渐的想让这个女生作为一个这个。就是让他去相夫教子，其实就什么都不想让他做了，就想有点像是把他困在了这么一个家里的这种环境。
0: 我看到那一段，我觉得蛮震撼的。基本上那个男主的那个男方的家庭，就是把树子当成是一个生育机器来看待。
1: 是的，说你就是来这个家，你就是下蛋，你就是像这个鸡笼里的鸡一样。对，所以我觉得树子他也是一个其实非常有反抗精神的一个人，或者他很知道自己要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之前就讨论说，其实很多情况下，你想在那个年代，1940年代、50年代的时候，其实如果你能一下找到一个所谓的这么家庭条件这么好的一个男士，那其实很多女生一定觉得很羡慕，那你就在家里过这个富太太的生活就好。好了，你对吧？衣食不愁，你就结婚生子，你就享受你的这个豪宅的生活就可以了。但反而是树子，他觉得说，那我在这个地方，我没有办法发挥我的这些能力，以及去实现我的目标。那他很快，其实不到一个月，他就做了这个决定，说那我就是这个婚，我就不结了，我就逃回东京，我就是还是要去追逐我的梦想。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树子确实是一个非常知道自己要什么，目标性很强，然后可以为了自己的目标去，就是舍弃这些在旁人看来非常光鲜、非常好的这些条件。
0: 是啊，我觉得树子在这里确实真的不是一个普通人，就是说，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像他这么厉害的人是很少有的。他当时呢，刚刚嫁过去之后，他就，那里都有仆人，他什么都不用做嘛。然后他忍了2天之后，他居然提出自己一定要找点事情来做一下。结果呢，他的婆婆呢找不到什么事给他做，就叫他帮忙喂鸡。然后我就发现他居然能把喂鸡这件事情都做得很认真，做得很用心去做。我是觉得他这个人是很不简单。
1: 是的，然后也是提到了，就是他毕竟是高中辍学嘛，然后就是剧中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虽然他没有上过大学，但是当他就是在这个俱乐部工作陪酒的时候，他意识到很多都是这些达官显贵，都是一些政界或者是经济界的人物。他发现如果他没有办法跟他们进行这些一些社会热点的或者是一些这些比较深入话题的讨论，他其实也没有办法做好他这个陪酒的工作嘛。所以他就说他虽然一天大学没有他没有交过钱上过大学，但他就是每天去偷偷去大学去跟人家一起旁听一起上课，所以也是花了3、4年的时间，其实是有点像是，补足了自己在这个学业或者是在一个这个就是知识方面的一些不足，所以我觉得他确实一个非常有毅力的人。你想，他白天要晚上要上班，白天还要就是逼自己去快速的学习这些内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树子确实是一个狠人，他确实是有这种毅力和决心去做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
0: 非常狠，他后面也讲到，他要成为那个学习那个占星术的时候，他原来从一个完全是占星术的小白，然后就问那个他的师傅借了一些书，然后那个师傅当时跟他说，你要学10年才可以出来干这个工作，结果他学了1年就已经说他已经可以了，但我相信他应该也学懂大部分的东西了，我觉得要学10年有点夸张。
1: 对，我相信就是，他确实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而且知道怎么去这个学以致用的人。所以我觉得，就算他没有攒那么多的经验，但是我觉得我相信他的这个很强的学习能力，已经是把一些基础的知识全部都摸透了，他才敢去做这个事情。
0: 是的。好，那我们先来一段音乐来休息一下喽。

0: 分享 Breath Scoop。昆士兰乳癌筛检讯息，建议每两年进行一次乳癌筛检，对50至74岁的女性最有效。透过发现乳腺炎的早期迹象，定期进行乳癌筛检，可以挽救您的生命。我们还为40多岁跟75岁以及以上年龄层的女性朋友们提供免费普查，您不需要医生的转诊推荐，可以为您安排语言翻译。如需预约，请致电13-20-50-13-20-50，或透过 broadscreen.kld.gov.au broadscreen.kld.gov.au 查询如何预约等详情。本讯息由昆士兰州政府布里斯本授权电台赞助。
1: 您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您认为您的房产内有火蚁，请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寄给您一个免费的火蚁防治套装。请搜索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 也就是132268。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2: Station sponsor。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经典一刻的节目，欢迎大家收听 4EBFM。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推荐这一部《地狱占星师》的节目，是来自于 Netflix 的日剧，它是最近4月底才开始播放的新剧。刚才我们说到呢，西木树子她在碰到了她第一任的丈夫之后呢，后来没有办法再忍受她第一任丈夫的生活，所以就跟他分开，她就重新出来了，又继续做她以前的生意。但是呢，她的生意能力真是很强，我刚才讲到她重新经营了以前的夜总会之后呢，他因为生意非常的好，他又开了3家夜总会在同一个银座的地方，所以呢，他这个生意真的非常好，吸引了很多很多人的注意。我也顺带讲一下呢，我上个圣诞节呢有去过银座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当时去呢，就是真的发现这个地方人很多，但当天很冷，我们没有逛得很认真。我觉得银座这个地方很漂亮，就是说在这种高端商业区中，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整齐的地方，然后里面每个人都穿得很舒服，然后有很多都是高端的店铺啊，或者说我们特地去逛了一些乐器店啊，或者说一些比较高端的店，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是蛮不错逛的。但是呢，它就没有什么文化特色，它只是一个很高级的区域，它没有像它里面没有很多那种传统的日本的东西，然后也比较奇怪的是，它里面基本上都是卖那种高级的东西，如果去吃没有的附近呢，是很难找到吃东西的地方的。然后我们当时找了好久，然后去了一个地下室，然后吃了一个华人餐。当时我老婆说，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吃华人餐？我说再不吃就没有东西吃了，这里也没有找不到什么餐厅，就比较搞笑的一个点。但是总体上我觉得，就是说在日本在银座能够开店呢，就是很了不起。
4: 是的，
3: 一直都是，
4: 确实对银座作为就是不光是东京，就其实是相当于是就是日本全国最豪华最高端的一条街了，可以说是。所以就是不管是这些百货大楼豪华的商店，还是说这些高级的这些俱乐部舞厅，都是大家就是做生意的人应该是最向往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就是树子他不但说实现了在银座开店，并且最后开了3家店的这个梦想，我觉得也是从侧面证明了他就是很有头脑很有魄力的一个人，他自己的能力就是这么的强，实力就是如此的强。
3: 是啊，我觉得对于一般来说能够在银座开一个店就已经是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事业的天花板了，然后他当时还开了3个。
4: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后面埋下伏笔，就是你想她是一个女人，然后又在就是50年代60年代可以达到这样的成就，那我觉得很多这个男性肯定是就是心中很有很多不爽的，所以我觉得从这里就引出了这个剧中出现的第3位男士， 然后这个男士确实是当时看剧的时候都觉得哇，这么就是高大帅气，然后又有这种很强的目标的这样的人，确实很有魅力。然后果不其然，就是这个当这个事物太美好的时候，他就一定是背后有一些不太好的东西。然后果然最后验证了，其实这个男士他就是一个为数字精心设计的杀猪盘。对，因为甚至在事情暴露之后，数字找到了去他的这个办公室，找到了被遗落的一本就是像剧本一样的这个杀猪盘的这个剧情，包括怎么一步一步去接近数字，然后怎么去说一些话，做一些行为，让他可以就是数字慢慢的相信他，然后愿意为他去出资，然后他们两个到最后一起花2亿日元开一家高级的这个俱乐部，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引诱数字把他的钱全部都投入到这个杀猪盘里面。
3: 嗯，是啊，这是真的是好可怕。但是当时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我还跟我老婆说，你看这个人帅不帅？但我是觉得很帅，但我老婆就说，嗯，不帅。
4: 但是我觉得就是精准的这个杀猪盘是定位是给数字的，所以就是数字觉得帅，数字觉得说哇，这个人就是跟他其实相当于是又有感情可以聊，然后又是两个人又有这种就是奋斗的目标，所以我觉得在数字看来，那这个就是缘分到了，这就是可能是我这辈子最适合的一个这个结婚对象。
3: 是啊，是啊。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人出场的时候，我还觉得他长得蛮像郭富城的，然后从好多个角度我都觉得他像郭富城。
4: 是的，是的，就是有点浓眉大眼，然后整个人就是很就是高大的这种形象。
3: 所以又解释了一个词叫颜值即争议。
4: 是的，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其实是不好的，是来骗数字的，但大家还觉得因为他太帅了，就是还是会对这个人会有一些滤镜。
3: 是啊，但是比较让我惊讶的是，其实后来这个人他只是后面幕后主使人的一个司机而已。
4: 对，他只是一个小角色，然后被临时像一个演员一样找来演这么一个高富帅又有钱的这么一个形象。
3: 对，他就是应该那个幕后主老人特地找了一个特别帅的人而已。
4: 对，所以就是不得不说数字在这次这个被骗真的是损失惨重，因为相当于是他不光是自己出资1亿，他出资这1亿其实是把自己在银座的3间店铺全部就是抵押给银行的，然后另外本来那个男士他说他要出资的这1亿其实他完全没有再出钱，所以全部都是给那些建筑商，给这些其他人都是打的是欠条，所以相当于是数字就一下就背负了2亿的债务。
3: 嗯，然后这2亿的债务呢通通都归这个幕后主老人所有，就是一个黑帮老大，他叫龙口，然后他就是这个戏里面我认为最恶心的男人了。然后他就是说他到了数字在绝望的时候呢，他就突然出现，然后他就假惺惺的说，就是你的钱我都帮你还了，但是以后你就要受我控制，赚到的钱也全部归他。然后从此呢，就是说他完全就是被这个龙口所控制，成为这个龙口的情妇吧，这样子。所以他就是说无论是身体还是钱都被龙口占有。
4: 是的，就相当于是就有点像是被龙口就是软禁起来了，就他不光每天还要上班帮他赚钱，因为所有的收入都被这个黑帮老大就是装进自己的口袋里，他反而还是要就是经受这些身体上的一些暴力啊，就是确实是过得非常惨，他其实就是人生就没有自由了嘛。
3: 是啊，是啊，等于就是龙口他利用这个帅哥骗了他2亿日元。
4: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段因为时间持续的也蛮久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段经历也是在数字心目中又植下了一个就是有些黑暗的这么一个想法。因为在我们刚才没有提到，就是在他小时候嘛，因为确实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然后他妈妈开一个小店，结果还是因为想买一些进口的啤酒，结果对方给的全都是一些代卖茶，所以其实是被骗过。然后他想去帮妈妈把这个钱讨回来，然后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个社会是不是就是弱肉强食，就是被骗的人是错的那一方，因为你不够强，你被别人骗了。所以他就是其实从小就有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又经历过这么一段非常惨的经历，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整个人就是变得他的这个想法更加坚定，他觉得那我现在被骗就是我有错。 那我觉得也为他后面去骗别人埋下了这个一些伏笔。
3: 是，这个片的基调总体上还是有些暗黑的，然后用树脂的话来形容，就是他这段时间他就是生活在地狱里面的，所以就点题了这个所谓的地狱占星师的题目。
4: 是的，我觉得看到这段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这个人太惨了，所以他就是说我已经去过地狱了，你不要再跟我提什么，就之后他就说你不要再跟我提什么地狱不地狱，我已经见过地狱了，没有，我觉得没有什么日子会比我之前过得再苦了。
3: 嗯，
4: 对。
3: 然后呢，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呢，这个救星出来了，这个戏里面最帅的男人出现了。
4: 是的，就是和这个树子真正是有这个长达几十年的这个感情关系的这位男士终于出现了。
3: 对，他就是另外一个黑帮老大，他叫绝田，他就是他其实跟这个之前那个龙口他是在同一个黑帮里面，但是因为呢他们好几个人都对这个龙口的做法都很不赞同，所以呢就是想教训他。
4: 对，所以他其实是有点像是一个就是一箭双雕，就是他们既替帮派里的人除掉了龙口，然后反而他作为他的自己的私心来说，他也能够把树子从这么一段关系当中解救出来，所以就是干掉龙口其实是一个就是怎么说一个必然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树子也是一开始是不太相信这个人的出现，他说你救我你有什么目的，因为上一次对吧，这个龙口这个黑老大出现说救他实则是把他整个人软禁起来，所以我觉得他树子也一开始在一直在问这个男的说啊，就是你把我救出来你到底图我什么，然后反而是这个绝田非常坚定的跟他说，就是我是没有什么就是要求回报的，我是不求回报的，只是真心就是看不惯他，我想就是给你自由让你去继续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也是这段可能就是非常打动树子，他觉得说哇，终于有一个男人不是为了图我什么，只是说是单纯的想对我好，所以就是树子在这一刻我觉得也是确实的慢慢就是爱上了这个绝田吧。
3: 嗯，那我想问一下，你是觉得是绝田先喜欢树子还是树子先喜欢绝田呢？
4: 我觉得他们两个有点像是那种就是慢慢的都是对对方产生了一些情愫，我觉得是双方都有这个想法，就起码是从这个剧情当中来看哈。对，然后反而这个因为黑老大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这种日本人，就是非常的不把自己的感情与喜好就是那个表现在脸上，包括我觉得就算他们之后就是这个树子非常主动的去跟他说啊，我想跟你在一起，他也反而是说啊，你知道我的这个黑社会的这个身份吗？就是注定着我没有办法说是结婚生子，给你一段你想要的这种普通人的这种婚姻生活，就是你确定你可以接受这个吗？对，我觉得其实这一段也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个绝田真的是一个很有责任心，就是是很男人的一个这个伴侣，
3: 酷酷的就是、
4: 对。
3: 不过我在这里看的话，树子也不想要过一般人的生活，所以
4: 对
3: 他们两个是双向奔赴了。
4: 没错，所以我觉得也是双方都找到了自己的需要的，因为像你说可能树子的目标也不是说我要做一个相夫教子，我要一直在家里做一个太太的身份，他的目标也还是要去拼事业，去赚更多的钱，所以我觉得他们确实是就是互相有点像是一个各就是各取所需，然后各自比如说这个黑帮提供他的一些保护来帮助树子做这个生意，包括日后的一些他们的一些这个打算，然后反而是树子也是为他提供了这个黑老大的一个就是感情上面的需求吧。对，
3: 嗯，是啊，所以我是蛮喜欢这个角色的。好，那我们可以再来一段音乐放松一下咯。
2: 男も女もそれぞれの道を歩むも行く先一つ、そう人生いろいろ。

0: jasno, okej.
1: Sada Sjedinjenih Američkih Država u Bosni i Hercegovini.
0: Će postaram se.
2: Radio 4EB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So tune in to 98.1 FM today and find out.
3: 您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您认为您的房产内有火蚁，请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寄给您一个免费的火蚁防治套装。请搜索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ANT， 也就是132268。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4: Station sponsor.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来听我们经典一刻的节目。我们今天继续介绍最近的热播的 Netflix 日剧，叫地狱占星师。刚才我们讲到了西木树子呢，他走入了一个人生很安稳的阶段，他就开始他有了一个稳定的男朋友，然后他的生意也做得不错，也不再被人监控了。但是后来呢当时呢大概是说已经是1970年代，就是说日本呢的经济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呢就他的人生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是我们刚才听这首歌呢，是一个日本的女歌手叫岛仓千代子的人演唱的。这位歌手呢，他当时就是说在日本算是日本第一的女歌手，而且在这个女歌手的在日本第一这个位置上占据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刚才这首歌呢，就是一首歌很能描述她岛仓千代子她自己的人生的，就是讲一些人生很曲折，然后经历了很多不同的东西，人的心是很复杂的，千变万化的这样子。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她自己的真实写照。为什么呢？因为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呢树子后来碰到这个岛仓千代子。这个岛仓千代子呢，在他们碰面之前呢，他也是被他的男朋友欺骗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钱。那当时他就一蹶不振。后来呢这个树子呢跟绝田，就是他男朋友了，就愿意用自己的钱来帮助他，还有他们黑道的势力来帮助他走出来在这个困境里面。然后这个树子就同时也成为了这个岛仓千代子这位歌手的经纪人，然后他就鼓励他去唱歌，就给他安排了很多很多演唱会，他所有的专辑还有他的公寓全部都划到他名下所有。
6: 对，我觉得也是从这里整个剧的走向就变了，就是从一开始就是树子的这个非常积极向上，这个努力改变人生的这么一个奋斗的形象，一下就变成了一个恶女的形象。然后当时在剧里也是这样嘛，就是这个作家他当时听到树子给他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呢，是树子甚至还编了一个这个千代子要跳桥要这个轻生的这么一个桥段，然后他去把他救了下来，然后并且就是非常好心的帮他去一起想办法还债，然后就是描述了这么一段就是姐妹情谊。对，但后来就是随着这个作家不断去深挖，然后跟这个树子的弟弟啊去交谈，才发现其实这是树子想讲述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片段，那其实真实并不是这样的。其实他们跟这个千代子的相遇其实都是有安排的，包括他接近这个千代子也不是纯是为了帮他，反而是他看中了这个千代子可以为他带来这些社会影响力和经济上的收入，才决心说去所谓的帮助他，直到后面其实是也是利用他，把他有点像是他跟他之前被那个黑老大软禁起来是一样的，就是靠他去为自己赚钱。
5: 对，这就是最近很流行的一句话，叫屠龙者必成为恶龙。
6: 是的，我觉得树子的故事就是这样的。然后也是在剧中就是讲述了这个千代子，就是每个月可能他是一个歌手嘛，他其实他的每一场都可就最少就是去到一个乡村也能赚200-300万日元一场，如果是在城市里的话，那起码就是500-600万一场，所以他赚钱的能力其实可能半年就可以把这个几亿的债务就还上了。包括就是他 过得也很惨嘛，就是不光是自己的公寓被这个数字占据了，自己只有小小的一间房间，然后每个月只有几万日元的生活费，然后反而是数字住着这个豪宅，然后后来发现其实这个豪宅所谓的帮他把这个房子买回来也是写在自己名下，所以这个歌手真的是很惨，既没有人生自由，然后还要就是每天都要出去唱班，去这个上班唱歌，所以也是过的就是像数字之前的生活一样，没有任何的自由可言，然后就是忙到那个不行。
5: 是啊是啊，结果最后就是说最后又变成了绝田的角色了，他又重新做了同一件事情，但是这次呢，他拯救的不是树子，而是拯救了这个岛仓千代子。他就说他是一个也是有正义感的人，他就觉得这件事情他也看不下去了。后来他就把那个岛仓千代子的债务，就是跟他说你不需要再还债了，这里债已经还清了，就是他让允许岛仓去重新获得自由，然后就跟那个。终于可以跟树子分开了。
6: 是的，然后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其实绝田和树子他们的感情也因为这个就是短暂的就破裂了，其实他们也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联络了，然后直到就是绝田他在剧中就是说他要可能没有多少时日了，然后树子呢又不跟他住在一起，去帮他这个帮他养老，把他这个安稳的送走，也是有这么一段算是给他们两个的感情画下了一个就是圆满的句号吧。
5: 是啊是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这个戏里面比较安慰的一个点之一，毕竟人看戏还是喜欢看一些美好的东西的。
6: 是的是的，然后也是从这个千代子的事件开始，就是接下来的这30年40年，树子就是进入了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当这个恶人，或者是去可以说是行骗吧，因为关于这个观点大家也是都有各方的说法，但是确实有一些是验证他就是在进行这个骗术，就是他其实是有点像是自己搞了一个这么一个组织，然后不断的去收敛钱财，然后来帮助自己赚钱的这么一个就是长达30年的这么一个生意吧。
5: 是的，我觉得树子他这个人因为一直在这个夜总会里面生活，所以他对人的察言观色啊还有各种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6: 是的，
5: 但我不具备这种能力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有这种能力的人是什么体验，然后他就是很厉害。后来就是说他那时候还不是一个占星师，他是从1980年呢就转型从一个夜总会的经理人变成一个占星师。他就是说在一些事情之中呢，他发现自己特别能够操纵人家的命运或人生，他能够从人家的一些很细微的东西之中讲出一些对方爱听的话或之类的。
6: 是的，
5: 然后他就把这些就跟他自己掌握了一些占星的知识结合在一起之后，
6: 没错，
5: 他就很能够用我们现代化的来说就很能够 PUA 人。
6: 对，是的，因为像你说其实占星或者这些占卜，他我相信很厉害的人他确实是能够给出一些非常准确的预测的，但是反而就是其实大家后来也去统计，比如说他经常上电视节目做一些预测，其实他能够预测准的事情非常少，但是我觉得他的专长或者是他为什么能让这么多人去听他讲这些东西，是因为他还是抓住了人的那个最深层的需求。因为很多时候你并不是说你要真正给出一个很准确的占卜，而是你说出了对方最想听的话，他在当下最需要得到的那个情绪价值，所以我觉得是他这么多年，对吧？这个可以体察到人性，就是很会就是这个听别人聊天以及给这些价值，我觉得是帮他日后形成了这么一种能力吧。
5: 是的。然后到了最后面呢，他就会讲到他最后经历的一段感情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哦，就是说他首先呢巴结到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学者，他就是他去拜访他，就说想跟他学习占星的知识，然后当时人家一眼就识破了他，就知道他没什么料，没有不懂什么东西，但是呢他又成功利用他的演技跟眼泪呢博取到同情，然后就可以跟这个人建立的关系。
6: 对，所以他其实 这段感情我觉得确实是没有任何感情可言了，他就是一个想借助这个人在这个占星界，因为他其实占星这种东西很多时候跟这些政界是很有联系的吧，你想很多这个政界的人其实是需要一些这种占星或者是一些这种玄学的手段来帮助自己做一些决策或者是安慰到自己，所以他其实是看到了这个人作为一个国师的这么一个地位，所以他是纯是想通过这个人的关系能够就是让自己进入到这个领域，然后来就是增加自己的影响力，所以可以在剧情当中有点夸张了，我觉得也是，就是基本都是连哄带骗的，让这个老先生，因为这个老先生在剧中也是开始有这个老年痴呆的一些症状嘛，所以树子就是连哄带骗的，让他把自己的一些古玩字画给他，一些古籍给他，然后以及就是逼他这个就是签署这个离婚这个结婚协议，所以我觉得也是这段情节就是把树子这个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不择手段的这种形象非常就是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了。
5: 对，我当时看到那里我都有点要喷饭了，但是我怎么可以这样子，
6: 是的，就是有点都觉得有点太过分了吧，也
5: 有点大跌眼镜的感觉
6: 是的是的，包括就是当然好像这段关系最后还是被法院判定他们的这个婚姻并不真实存在，就是有这个哄骗有这个欺骗的成分了，但是我觉得树子他也达到了他的目的，他也在媒体的这个面前增加了他的曝光度，然后也让世人知道他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著作，这个也不是说叫著作了，就是他的这个畅销书六星占书以及其他的这些书的存在，所以他一下就在这个日本社会打开了他在占星领域的这个名声吧。
5: 是啊是啊，挺夸张的，而且他还创造了一些名词，除了这个六星占术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叫大沙奇这样子，然后就是表示他当时候就表示一个人非常非常倒霉的时候。
6: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他后来就是开始借着这个有了这个书的签售会啊，开始进行一些讲座，包括在剧中也是他通过这个讲座后来就是这个收取10万日元让大家可以跟他一对一的来交谈，然后最后是给人家卖一个几千万的墓地，其实他这个是他主要赚钱的这么一个手段嘛，也是大家都不得不惊讶，因为哇，树子真的很会赚钱，很会这个拿捏人的心理，对，我觉得他能做到这一步也是确实是有头脑。
5: 嗯，不过你刚才讲了一句很有启发性的话，就是说那些政界的人呢通常都很喜欢借助于玄学这种东西。哎，我发现还真的是因为呢我的生活中呢认识一些政界的人，或者说做当官的人，然后就不说是什么地方的了，他们就是说特别喜欢这种风水啊，然后命理啊这种东西。然后我那时候问他，哎，你们不是无神论吗？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这个对方哑口无言。
6: 对，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也不是说真的你要寻求一个准就是很准确的一个未来的预测，可能就是你当下需要一份这种安心，需要这么一个就是别人给你一种就是确定性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树子他就是抓住了这个核心的需求，所以他为什么能够长达几十年的去进行这个就是财富的积累，包括他后来就是开始上电视嘛，作为一位非常日本非常出名的这个电视艺人，他的这些参与的节目基本都是当时电视时代的这个就是收视率非常高的节目，也是抓住了大家平时生活中可能不太能说一些很直接的话，然后他在节目中以这种发言的犀利啊，然后这种去非常尖锐的指出别人的问题为他的特点，所以我觉得他也是非常了解当今的这个观众在这个日本经济不好的时候他想看什么，也是抓住了这个人心吧。
5: 是啊是啊，他这个人真是就是说无论是他的勤奋还是天赋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后来呢这个故事大概就差不多结束了，然后然而呢就是说他这个树子他到后来呢就有一个周刊，在2006年的时候就有个周刊就说出了他以前所有的黑历史，这个周刊的名字叫什么，文章的名字叫魔女的李丽书，终于结束了他的黄金时代，就是他就不能上电视了，因为电视上他的名声太臭了，连名电视台就不让他上电视了。
6: 是的，就是确实在日本就把她叫为魔女，也看出了大家对她的就是也是既认可她取得这些成就，然后也是发现她这些很阴暗，或者她在背后做的这些不太光鲜的事情。所以就是我觉得到至今为止，就是树子在这个日本也是一个讨论度非常高，一个就是亦正亦邪的这么一个很有讨论度的一个人物吧。
5: 对啊对啊，但是资料就是说虽然他没有在上电视，但是因为他的占星术这种各种的事情呢，还是能给他创造更多的收入。他就说其实他没有上电视了，他赚的钱比他之前上电视的时候赚的还要多，就是很夸张的一个事情。
6: 对，我觉得另外一个点，除了这个数字我们之前提到的他非常强的这个毅力和学习的能力之外，另外就是我觉得全剧也是在说他是一个非常能够接受新鲜事物，随时做出变化的一个人。然后这也就体现在他虽然没有办法上电视节目了，但是他发现了这个互联网的存在，所以他反而是呢把这个线下的一些活动开始这个，比如说他有做自己的这个手机网站，所以大家就是大众可以在手机的这个网络上面进行自己的占卜，包括可能他的一些一对一的咨询。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就是紧跟时代，他发现哪里有风口他就立刻去采取行动去抓住这个风口。所以我那个话怎么说，就是每一轮的钱都被他赚上了，对吧？不管是你看他经历这么长时间的，从日本战后，然后这个日本经济非常高速快速的发展，然后以及这个之后这个日本泡沫经济非常萧条的这20年，所以他每一个风口他都抓上了，就是钱他一点也没少挣。
5: 真的是太厉害了。
6: 对，所以我觉得你要说有一个非常积极的，我觉得看完这个剧的一个我们可以向他学习的地方就是这一点，就是要去不断的就是有一个敞开的这个心去接受新鲜的事物，对吧？就不要说一直就是很固守在你本来的领域。当然我们的前提也是在就是我们还是以一个非常就是正直这个真诚不去害别人的这个以这个为前提了。对
5: 对，不能向这位女主角学习。
6: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全剧为什么说这个剧叫做就是你会下地狱的，它其实日语的直接翻译和英语的翻译都是这个嘛，就是你会下地狱的，其实也是在说其实树子他取得这些成就，但其实他站在高处是一个很孤独的存在的，因为他也没有结婚，晚年也没有小孩，最后是收养了自己的侄女嘛，所以他其实做这些事情还是会付出他的代价的，所以他是也是接受这个设定。为什么他就说我这个人也不怕什么地狱，我就在地狱，所以我觉得他也是接受了自己的这个命运。
5: 好，你把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的三观终于扭正回来了。
6: 是的，我们在讲这一期总怕就是给大家一些不好的影响，觉得说啊我必须要做一些坏事才能赚钱，但我觉得也不是的。
5: 那总体来说我是蛮推荐这个剧的，这个剧就是说它并不庸长，节奏很明快，然后看的时候就是说很有趣，这个节目故事也是很有趣，而且呢它的制作很精良，然后呢女主的演技非常好，她这个女主角她的演员从她十几岁一直演到她60多岁，然后跨度很大，都是同一个人演的，没有换过演员。然后每个她因为跨越的年代也很大，从1938年然后1940几年一直到现在的现代社会的时候，她横跨了60多年的时间，然后她用了很多浮夸道啊都是非常精心的，所以真心能推荐大家能够去看一下这个节目从很多网站都可以看到的。就详细的就不用说怎么看了。
6: 是的，所以希望就是大家在我们节目播出是5月底，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在今年这个秋天可以去独自欣赏这一个非常精彩的剧集。
5: 好，我们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6: 好，下期再见，拜拜。
5: 拜拜。
3: 您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您认为您的房产内有火蚁，请向我们报告，我们将寄给您一个免费的火蚁防治套装。请搜索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ANT， 也就是132268。以上公告由布里斯本昆士兰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Station sponsor.